0: 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
1: 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我不给我爱，